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中文今天在8点到9点的音乐时段，与您共同走进印象派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大师德彪西。19世纪末，浪漫主义宏大悲壮的音乐渐渐落幕，一股全新的音乐风潮悄然兴起，这就是印象派音乐。如果说印象派绘画是用笔画捕捉转瞬即逝的光影和色彩，那么这一位作曲家用他自己的和声、音色捕捉世间万物的瞬间印象。欢迎收听本期节目，而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克劳德·德彪西，也一起坠入他朦胧梦幻的音乐世界。中文在这里首先为您推荐的是印象主义音乐开山之作《牧神午后前奏曲》，这是德彪西最具代表性和标志性的管弦乐作品，灵感来自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同一名诗歌。在夏日的午后，半人半羊的牧神在阳光昏沉的林间半梦半醒，恍惚间看见了水泽仙女，转瞬又化作一场迷离幻梦。乐曲开篇，慵懒飘忽的长笛拉开序幕，并没有传统交响乐激烈的主题对抗，也没有戏剧性的冲突。德彪西弱化了功能性调性，依靠和声色彩、乐器音色去渲染情境与氛围。他不去讲故事，而是传递一种朦胧的感官遐想。这首作品改写了后世音乐的走向，也被视作现代音乐的起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同聆听欣赏这一曲《牧神午后前奏曲》，由卡拉扬指挥，让我们共同来聆听。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如果说牧神午后是一场林间幻梦，那么接下来的这部作品则是德彪西把整个大海搬进了音乐厅，这就是著名的交响素描《大海》。作品分为三个乐章：海上从黎明到中午、浪花嬉戏和风与海的对话。它并不是在写实描绘海浪波涛，而是书写人眼中大海变幻莫测的印象。黎明的微光洒落海面，浪花轻快地跳跃嬉戏，狂风与海浪相互应答。德彪西充分调动了管弦乐团的全部色彩，竖琴波光粼粼，木管飘忽游走，铜管厚重轰鸣，海面的光影明暗流转，时而温柔静谧，时而汹涌激荡。这是德彪西创作的一部巅峰。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继续来聆听欣赏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绎的德彪西交响素描《大海》。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在八点到九点的音乐时段，也在周日的清晨与您一同来聆听印象派音乐大师德彪西的音乐作品。我们刚刚聆听过了《牧神午后前奏曲》，也聆听到了交响乐啊这样的一种交响素描式的一种创作巅峰大海，听过了宏大的管弦乐。我们现在把音量收束起来，一起来聆听家喻户晓的一首德彪西的钢琴名篇《月光》。很多人初识德彪西，大概都是从这一首作品开始的吧。流动的轻柔琶音就如同月色缓缓铺洒大地，旋律温婉内敛，没有浓烈的悲喜。德彪西并不去渲染月亮本身，而是描绘月色笼罩之下那朦胧安静的氛围。作品技巧并不炫技，但是胜在意境悠远，仿佛深夜独自伫立月下。这一首钢琴曲后来被改编成了小提琴和管弦乐等无数个演奏版本，流传百年，成为了法式浪漫最温柔的符号。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这首德彪西的《月光》。

刚刚这首作品也是德彪西比较著名的亚麻色头发的少女，非常小的一部作品啊，但是呢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音乐就像一幅速写一样，转瞬即逝，但却令人念念不忘那少女的模样。接下来中文为您放送的下一部是管弦乐杰作夜曲三首，分别是云、节日和海妖。那云呢是厚重朦胧的和声，模拟天上流云漂浮，节日当中喧闹闪烁，表现出了节庆的狂欢。那么尤其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第三首海妖，当中加入了无词女声合唱，那飘渺的歌声从海面传来，好似海上女妖在浪涛间吟唱，神秘充满魅惑。这三首作品写天空，写人间，写神话幻境，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德彪西用音乐色彩作画的本领。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为您放送的就是夜曲三首当中的这一曲海妖，也期待着好朋友们明早7点到9点继续锁定收听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们明早继续相约。

0: 远眺，规律作息饮食，以昂扬状态拥抱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荣燕，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在潘文。

0: 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的周末特别版古典音乐大放送，祝您周末愉快。埃尔加作品的音乐韵味让人一旦爱上便不可收拾，一小调弦乐小夜曲，它饱含着迷人的魅力和情感的冲动，是典型的埃尔加风格。乐曲清新高雅，旋律优美，这首自带浪漫的作品很适合在周末的时候来播放欣赏。当你的音响当中传出了一小调弦乐小夜曲的时候，氛围感会在瞬间就被拉满。你可以想象皎洁的月光之下，柔柔轻柔的优雅的温婉缠绵的小夜曲在缓缓地倾泻，它会让人有一种抚慰人心的神奇功效，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你才明白那会有多么的难忘。

0: 场合举止有度，待人处事谦和真诚，让文明新风浸润槟城每一寸土地。大家好，我是 FM106.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庞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5: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5: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4: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5: 爱上古典，爱上102.6，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到10:56，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声再见了。我是高杰，再次祝你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与美好家园。大家好，我是 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随修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6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二达什是匈牙利的一种民间舞蹈，通常由慢节奏的拉哨和快速度的弗里斯两部分组成。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这首查尔达什舞曲同样也不例外，前半段舒缓低回，深情款款，后半段节奏热烈，激情狂放，从旋律到配器都蕴含着匈牙利民间音乐的风韵，它极富感染力。最后的高潮段落几乎令人血脉喷张，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作品带来的强烈感染力。

姆斯的三部小提琴奏鸣曲被认为是小提琴曲目单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有D小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为四个乐章，其他两部皆为格式更为标准的三个乐章。D小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形式和主题材料的简约精简。这部作品正处于音乐创作新纪元的悬崖边缘，虽然勃拉姆斯的作曲风格偏向保守，但他的晚期浪漫主义风格也极具创新性。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亚美尼亚作曲家阿拉姆哈恰图良的一小调第二交响曲中的第四乐章，这部分节奏较为适中，既不像行板那样缓慢，又没有快板的急促，营造出一种向前推进的感觉，仿佛是在为后续的发展做铺垫，逐渐引导听众进入音乐的情境之中。随后节奏明显加快，带来了强烈的动力和紧张感，快速的节奏使得音乐充满了活力和激情，这种节奏的转变增加了音乐的戏剧性和张力，让听众的情绪也随之高涨起来。

大调第七交响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其第一乐章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起始部分节奏较为缓慢沉稳，仿佛是在积蓄力量为后续的爆发做铺垫，这种节奏营造出一种庄重深沉的氛围，让听众能够静下心来感受音乐中蕴含的情感和力量。在这个阶段，音符的时值相对较长，每个音符都像是被精心雕琢，给人一种深思熟虑的感觉。

0: 安然放缓步履，褪去晨间的忙碌奔波，静心休憩，张弛有度，从容自在前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陈美琪，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春天奏鸣曲是贝多芬在1801年创作的作品，那一时期他的身体已经饱受耳疾困扰，并且病情正在日益加剧，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悲观失望，反而创作出了充满青春朝气和乐观情绪的第五小提琴奏鸣曲。这部作品拥有着绚丽甜美如春光乍现的气质，因而也被人们称之为春天

扎特的D大调双钢琴奏鸣曲是古典乐派的代表作品之一，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这部作品不仅在曲式结构上精心设计，还在和声肢体上展现了莫扎特的卓越才华，是了解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必听之作。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点滴善意温暖整座城市，伸手相助暖人心，包容理解化隔阂，以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102.6

0: 播报小主播钱白宇，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谈到电影，大家脑海当中第一印象一定是演员、剧情、票房等等。而一部制作精良的电影，往往会有着令人回味的配乐来做陪衬，使它成为经典。除了一些好莱坞的大片之外，在波兰，这个盛产了许多被欧洲国家所青睐的小众电影的国家，也有一位电影配乐大师。他的电影配乐融入了大量波兰民族音乐元素，色彩柔和，兼具奇幻的特点，同时又总是带着一份虔诚。他就是沃伊切赫·基拉尔。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和大家一同来欣赏的就是波兰著名作曲家、电影配乐大师沃伊切赫·基拉尔的一些经典的电影配乐。

沃伊切赫基拉尔是波兰古典音乐和电影配乐作曲家，属于20世纪60年代波兰先锋派运动代表人物。不过从7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成为一名著名的电影作曲家，为超过100部的波兰、法国、德国和好莱坞电影配曲。此外，他还创作了一些交响音乐、室内乐和乐器独奏作品。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电影《出埃及记》当中的片尾曲。这部电影是一部拍摄于1960年的电影，以以色列建国的辛酸历史为背景，影片气势宏大、雄壮，而且具有悲壮的历史感。1981年，沃伊切赫基拉尔根据原电影主题歌曲的旋律，将其改编为管弦乐，其恢宏的气势和震撼的张力使这首曲子闻名于世。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Tango 曲是沃伊切赫基拉尔在电影《嫉妒与医学》当中的配乐。乐曲采用了 Tango 的节奏，用来烘托音乐的紧张与律动，并且在结尾处巧妙地结合了肖邦革命练习曲的主旋律和 Tango 特有的节奏型，为我们展现了原汁原味的波兰电影配乐的特色。

莫伊切赫基拉尔的代表电影作品是由加里奥德曼主演的《惊情四百年》，这也是一部吸血鬼主题的惊悚电影。在电影的配乐当中，你能清晰地感受到阴森可怕、毛骨悚然的德古拉的主题和缠绵哀婉、深情悲壮的爱情主题。可以说，这是一部音乐和电影画面完全匹配的精彩作品。在作曲家基拉尔的笔下，他为你展现了音乐的魔力和大师级的配乐手笔。

1996年的电影《淑女本色》也是沃伊切赫·基拉尔参与配乐的一部影片，它改编自美国著名的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同名小说，是由著名的女导演简·坎皮恩执导，妮可·基德曼主演的一部电影。电影中的配乐契合了电影自由和诱惑的主题，而且非常有古典韵味。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波兰著名的作曲家、电影配乐大师沃伊切赫·基拉尔的一些经典的电影配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法国经典的动画电影。

在沃伊切赫·基拉尔的配乐当中，我们经常能够发现一些肖邦的元素，比如在接下来的电影《第九道门》当中的片尾曲中，就带有肖邦艺术歌曲的影子。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世纪最著名的交响乐作曲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电影配乐大师沃伊切赫·基拉尔为电影《第九道门》所做的配乐《恋声曲》。充分的强弱对比，随着剧情推进式的情绪表达，对演唱者的综合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第九道门》这部电影所呈现的旋律以及音乐结构上的这种完整性让人非常惊讶，而且整部电影的配乐不仅有丰富多变的主题旋律，同时也有结构完整、铺陈流畅的音乐编辑。这样的配乐使得这张专辑并不像普通的电影配乐，而更像是一张高度独立的音乐专辑。我们继续来欣赏沃伊切赫·基拉尔为电影《第九道门》所写的配乐。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常爱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8: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9: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8: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9: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来欣赏到的是一张莫扎特的作品专辑，其中收录了他的四首钢琴和小提琴的奏鸣曲，是由法国著名的小提琴家杜梅来演奏小提琴，皮莱斯演奏钢琴。

莫扎特的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作品301号，这首作品呢创作于1778年，这一年对于莫扎特来说真的是非常艰难而且困顿的一年。母亲的逝世，生活的窘迫，加上求职的失败，让他频频遭受挫折。而G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301号就是完成于这一年的二月。莫扎特将内心的痛苦、挣扎以及对母亲深深的爱意和怀念都融入到了音乐当中，但是这首作品却悲伤不沉重，凝聚了莫扎特的乐观安详的风格。而且作品只有两个乐章，采用的是主题循环发展的手法，受到了曼海姆乐派的影响，作品结构鲜明突出，情绪变化大，对比强烈，而且旋律典雅，富于歌唱性。其实在1778年，莫扎特还创作了一首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那就是作品304号。这首作品呢，蕴含着强烈的戏剧性和悲伤性。当然，这也和莫扎特母亲离世这样的一些人生打击是有重大关系的。而且，这首作品也是莫扎特为数不多的小调作品之一，也只有两个乐章。

1779年，莫扎特当时23岁，而在巴黎的不愉快经历以及失去母亲的伤痛，也让他彻底对巴黎失去了兴趣。于是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萨尔茨堡。在家乡的美景当中，莫扎特的心境有所转变，而家乡山坡上的草地以及蓝天白云都给莫扎特非常多的灵感。于是一首非常优秀的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便诞生了，它就是作品378号。这首作品非常的甜美和欢快，而且非常能够反映莫扎特音乐精神。在自己的家乡萨尔茨堡，莫扎特抚平了刚刚发生不久的那些失意和痛苦，当然也在音乐当中以一种乐观明朗的姿态告诉我们要怎样面对内心的痛苦。

0: 午后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关子硕，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0: 晚风轻柔，暮色初临，告别伏案忙碌，走出方寸天地，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 102.6省电播报小主播殷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为大家切换轻快灵动的节奏氛围，聆听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东去快速波尔卡。他的曲风俏皮鲜活，节奏利落欢快，管弦声部轻盈跳跃，满是灵动的趣味。在这个时候回望冬日的闲趣，旋律轻快而又治愈，一扫午后偶尔泛起的那种慵懒。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宣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8: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9: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8: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9: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黄昏快乐。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隔窗物语人间》。在远古时期呢，下雨天是最让人感到安宁的哈，没有猛兽的威胁，不用出去打猎，就围在山洞里的火堆旁静默聆听雨声。也许这就是很多现在人在雷雨天会觉得此种天气更适合在家睡觉，或者睡得更熟的原因吧。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加拿大和美国的交界处，也就是魁北克和安大略的南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天气现象啊。每到深秋的时节呢，在冬天来临之前会忽然间的回暖，就像回到了温暖的夏天一样。于是呢，这种现象被经常叫做印第安的夏天。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首雨点儿间的寂静，隔着一帘烟雨，与遥远时光相望，那些如水流年，那些清脆的过往，雕刻在记忆的长廊当中，活色生香。八月未央，流年辗转，花落有声，幻想着夏末的风送来一丝清凉，幻想着夏日的雨带来一抹诗意。站在季节的拐角处，你会被眼前的景色所感动。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

0: 日暮归途，平安至上，恪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让通行，平安是最美的期许，愿每一次出行皆平安顺遂，归途无忧。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韩明浩，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8: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

0: 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带，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2: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3: FM102.6
2: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FM102.6
2: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好了，北京时间18:10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文浩。本时段第一首曲子叫做《四面八方的大海》。 Tim Janis 是美国天籁之音乐团的灵魂人物啊，钢琴及电子合成器的演奏家，他热衷于音乐的治疗潜能，坚持用传统管弦乐的表现手法去做音乐。他那充满着交响乐恢宏气势的作品，在音乐创作日渐标新立异的时代，仍然拥有着无数的听众，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细数日子》。如果内心始终无法好好休息啊，再怎么度假和娱乐其实都毫无意义，那在感受于音乐世界平和的旋律当中细数日子，感受美好时光，感受一切，不管是阳光灿烂还是聚散无常，永远记住，一份好心情是人生唯一不能被剥夺的财富。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每个人活着呢，心灵都有所依托哈。有人洗净，将心灵托付给明月净水；有人洗闹，将心灵放逐至清风海浪；有人情深，将一生都沉浸在情爱当中，为了不能掌控的聚散，做着疲惫的心伤；有人情浅，游走在红尘的风景里，永远那么的风轻云淡。音乐响起，时间都凝聚在这安静柔美的音符当中。 The light dance 哈，美好如初的点点滴滴弥散在这干净空灵的旋律当中。

简单的旋律，温暖而带有一点冷峻和苍凉，正如同这世界的人心和复杂的本来面目，踏上再多的心路也是冷暖交织，且行且珍重。

其实每个人的心里呢，都需要一个人，一棵树，一片草原，一个故乡。也许它不必真实存在，却是一个不变的碑石，每回想起，每次相遇，有一点光，有一点希望，有一点温暖。

0: 华灯初上，暮色温柔，结束整日奔波，卸下一身疲惫，珍惜家人朋友的陪伴，在平凡日常里珍藏细碎幸福。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继晴，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十八变奏曲委婉动人而又热情奔放，在影片《时光倒流七十年》中，这首乐曲不但被导演和编剧拿来作为一件重要的音乐道具，起到了跨越时空在男女主人公之间沟通心灵的作用，而且在作曲家约翰·巴里手中，它还是全片配乐的灵感与源泉。

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间奏曲的引子由小提琴轻轻奏出旋律，主要部分由小提琴在竖琴伴奏下奏出，和管风琴声结合在一起，预示着一幕悲剧就要发生。

阿玛迪斯弦乐四重奏团演奏的 G 大调第13号小夜曲，莫扎特于1787年8月24日在维也纳完成，是18世纪中叶器乐小夜曲的典范。最早为弦乐合奏，后被改编为弦乐五重奏和弦乐四重奏，尤以弦乐四重奏最为流行。它是莫扎特所作十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

据说生命里最深的爱和最刻骨的痛，最终都会在岁月洪荒里披上平静的外衣。电影《走出非洲》背景乐，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时间如流水，奔腾向前，没有谁能留住时间，但努力的人能够把握时间。2017农历鸡年，从此刻起，莫负时光，积极向上。欢迎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春节特别节目《金鸡报晓之万事大吉》。
1: 各位春节好，欢迎收听我们魅力881河南第一音乐广播为您制作的春节特别单元节目《金鸡报晓之万事大吉》。我是小唐。在春节假期呢，很多朋友都会利用这样的一段时间带着家人自驾出行。那么现在就赶紧来看看小唐为您总结的自驾游今夜小提醒吧。Number one， 行前要对车全身体检，出行之前应该选择正规的车行，对车辆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确保车况良好才能上路。Number two， 选择正规加油站，出发前应该选择质量过硬的油站加满油，沿途切不可随意选择油站，应该尽量选择规模较大、加油的车辆较多的油站。Number three， 出行前带齐四大法宝，出门在外，车子难免有个万一。四大法宝随车携带，有备无患。这些法宝是拖车绳、蓄电池连接线、三角停车警告牌和备用轮胎。Number four， 借道超车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是随时都要注意的，但在野外国道、公路上开车与通常市区道路开车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在双车道的公路上，常常需要借道超车，这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而在有事故多发路段的标记，地面标有实线、转弯、上下坡路段，最好不要超车。Number five， 欣赏沿途风景，停车要注意安全。在有停车场的地方，一定要把车停在停车场，不要在路边乱停放。如果在中途需要停车又没有停车场的，最好是留人在车上看管财物。在到达旅游景区后，也要将车停到停车场或者指定的地点顺序停放，熄火后拉紧手刹挂上档，最好将车头调向有利于游玩后出走的方向，避免走时车多移不出来。春节出行，小唐祝各位玩得开心又平安。

0: 很多人眼里，指挥只不过是站在乐队前面拿个小棍子比划的人。不懂音乐的人都说啊，
1: 哟，这个工作好啊，很轻松嘛，看上去也没啥风险。
0: 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这指挥到底是干什么的。对指挥家来说，音乐会仅仅是他的工作汇报，大量的艰辛劳动都是在台下进行的。首先是读谱听谱，指挥要从总谱密密麻麻的音符中用眼睛听出十几种乐器组合起来的音响效果，这可是指挥的特殊本领。同时他还必须具备广博的音乐知识，研究作曲家的生平和思想，领悟作品的创作背景，区别各个时代各个作曲家的艺术风格，以此去体会乐曲的各种感情和内容。

一位指挥不会乐器的小伙伴，请献出你的膝盖。指挥家对各种乐器的性能有很深入的研究，他要尽可能的发挥乐队和演员的表演水平。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家还具有一种先见之明，他能事先考虑到哪些旋律可能被其他声部盖没，哪些旋律在演奏时可能出现困难，哪些乐句在表现理解上可能出现偏差等等。就我刚才说的这几项内容，几乎涵盖了音乐学院全部的学科知识。而要达到运用自如的精神境界，更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朋友们，现在知道指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儿了吧？下次呀，咱们听音乐会的时候，可不要吝啬掌声啊。罗西尼第四号弦乐奏鸣曲。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

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十八变奏曲委婉动人而又热情奔放，在影片《时光倒流70年》中，这首乐曲不但被导演和编剧拿来作为一件重要的音乐道具，起到了跨越时空在男女主人公之间沟通心灵的作用，而且在作曲家约翰·巴里手中，他还是全片配乐的灵感与源泉。

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间奏曲的引子由小提琴轻轻奏出旋律，主要部分由小提琴在竖琴伴奏下奏出，和管风琴声结合在一起，预示着一幕悲剧就要发生。

阿玛迪斯弦乐四重奏团演奏的 G 大调第十三号小夜曲，莫扎特于1787年8月24日在维也纳完成，是18世纪中叶器乐小夜曲的典范。最早为弦乐合奏，后被改编为弦乐五重奏和弦乐四重奏，尤以弦乐四重奏最为流行。它是莫扎特所作十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

据说生命里最深的爱和最刻骨的痛，最终都会在岁月洪荒里披上平静的外衣。电影《走出非洲》背景乐，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这是巴赫的G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的第二首阿勒曼德舞曲。阿勒曼舞曲是起源于德国的一种舞曲，其名称来源于法语中德国一词慢速四分之四拍，也有二分之四拍中速。

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于1934年完成的一首钢琴与管弦乐队作品，这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根据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第24首小提琴随想曲的主题而作，称为《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作品广为流传的是其中的第18变奏曲，这首变奏听上去委婉动人而又热情奔放，最受人喜爱，以至于成了整部作品的代名词。

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间奏曲的引子由小提琴轻轻奏出旋律，主要部分由小提琴在竖琴伴奏下奏出，和管风琴声结合在一起，预示着一幕悲剧就要发生。

0: 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巴赫继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 BWV 10073库朗特舞曲。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

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其中相对缓慢的萨拉班德温婉柔美深情，有着怀念与纪念的意味。

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现在听到的是吉格舞曲。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从小到大，相信你或多或少都给人起过绰号，或者呀被别人取过绰号。一般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给别人取绰号是一种亲昵或者是讨喜的举动。很多音乐家呀也被取过绰号，而且这些绰号呀是相当的有趣接地气啊。哎，大家知道这玻璃男孩是谁吗？不是别人，就是咱们鼎鼎大名的柴科夫斯基。童年的柴科夫斯基呀，充满了幻想，喜好朗诵诗和作文。他五岁那年，父亲在家里播放歌剧《唐璜》的唱片，他的情绪随着音乐的起伏，当听到忧伤之处，竟然放声大哭。因此啊，人送外号“玻璃男孩”，总怕伤了他易碎的玻璃心呐。不过呀，玻璃男孩这个名字或许不适合称呼成年之后的柴科夫斯基。渐渐的，一些喜欢他的国人开始把这位音乐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作曲家亲切地称为老柴，仿佛啊，他就是咱们身边的亲人、朋友和兄弟。请出柴科夫斯基《花之圆舞曲》。

一天，莫扎特在维也纳的街头碰见一名乞丐，这乞丐不仅求他施舍，而且竭力表现出他们有亲戚关系。莫扎特感到很兴奋，他并没有给乞丐钱，而是带着他去了隔壁的一家咖啡馆。在那儿，他拿了纸，开始在上面涂涂画画。几分钟后，一首小步舞曲和三重奏出炉了。莫扎特另外写了一封信，让乞丐带着曲子和信去见出版商。可以想到，乞丐领到了价值不菲的报酬。我们一起来听莫扎特的 A 大调第11号钢琴奏鸣曲第2乐章，小步舞曲。

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十八变奏曲委婉动人而又热情奔放，在影片《时光倒流七十年》中，这首乐曲不但被导演和编剧拿来作为一件重要的音乐道具，起到了跨越时空在男女主人公之间沟通心灵的作用，而且在作曲家约翰·巴里手中，他还是全片配乐的灵感与源泉。

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间奏曲的引子由小提琴轻轻奏出旋律，主要部分由小提琴在竖琴伴奏下奏出，和管风琴声结合在一

阿玛迪斯弦乐四重奏团演奏的 G 大调第十三号小夜曲，莫扎特于1787年8月24日在维也纳完成，是18世纪中叶器乐小夜曲的典范。最早为弦乐合奏，后被改编为弦乐五重奏和弦乐四重奏，尤以弦乐四重奏最为流行。它是莫扎特所作十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

据说生命里最深的爱和最刻骨的痛，最终都会在岁月洪荒里披上平静的外衣。电影《走出非洲》背景乐，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从小到大，相信你或多或少都给人起过绰号，或者呀被别人取过绰号。一般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给别人取绰号是一种亲昵或者是讨喜的举动。很多音乐家呀也被取过绰号，而且这些绰号呀是相当的有趣接地气啊。哎，大家知道这玻璃男孩是谁吗？不是别人，就是咱们鼎鼎大名的柴科夫斯基。童年的柴科夫斯基呀充满了幻想，喜好朗诵诗和作文。他5岁那年，父亲在家里播放歌剧《唐璜》的唱片，他的情绪随着音乐的起伏，当听到忧伤之处竟然放声大哭。因此啊，人送外号玻璃男孩，总怕伤了他1岁的玻璃心呐。不过呀，玻璃男孩这个名字或许不适合称呼成年之后的柴可夫斯基。渐渐的，一些喜欢他的国人开始把这位音乐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作曲家亲切地称为老柴，仿佛啊，他就是咱们身边的亲人、朋友和兄弟。请出柴科夫斯基《花之圆舞曲》。

一天，莫扎特在维也纳的街头碰见一名乞丐，这乞丐不仅求他施舍，而且竭力表现出他们有亲戚关系。莫扎特感到很兴奋，他并没有给乞丐钱，而是带着他去了隔壁的一家咖啡馆。在那儿，他拿了纸，开始在上面涂涂画画。几分钟后，一首小步舞曲和三重奏出炉了。莫扎特另外写了一封信，让乞丐带着曲子和信去见出版商。可以想到，乞丐领到了价值不菲的报酬。我们一起来听莫扎特的 A 大调第11号钢琴奏鸣曲第2乐章，小步舞曲。

0: 破晓晨光洒满冰城街巷，崭新的一天随悠扬旋律悄然启程，文明飞行理论全程，让温暖陪伴每一段旅途。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鹤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们在八月的最后一天，中文在这里也与您共同分享音乐的同时，一起来关注在下一周精彩的音乐会。那么呢，第一场呢是电影音乐作品音乐会，是由黑龙江省歌舞剧院弦乐四重奏音乐会他们带来的一场周三的室内乐。这一场音乐会是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本场重奏音乐会将现场演绎影视金曲贯穿全场，比如说有辛德勒名单的《深沉悲悯》，也有《一步之遥》的《华丽浪漫》，更有《冰雪奇缘》《美女与野兽》这些动画经典带来的纯真感动。弦乐四重奏以细腻声部交织，将不同曲风的情感内核精准传递。九月鲜花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室内乐音乐会将于本周四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曲目包含中西交融的多元风格，既有古典经典，也有民族精品。莫扎特西游曲以弦乐与管乐的合奏演绎出古典的雅致，还有梁祝楚颂以小提琴二胡奏响民族旋律，以及水墨以单簧管与古筝碰撞出中西音色，在同台演绎的同时，视听层次更加丰富，兼具艺术美感与情感的感染力。深情爵士弦上夜爱死交响弦乐音乐会将于周五的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这一场爵士主题的音乐会是以爵士律动串联中外经典，有秋夜、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乌苏里船歌、茉莉花、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有爵士版的牧歌、绿海豚街等等，都尽显爵士乐的即兴魅力。中西方

0: 子兵法研究会军旅艺术团即将唱响。在音乐会中兼具红色经典、抒情金曲与流行民谣，可以说旋律层层递进，既有着热血昂扬的家国情怀，也有着温柔细腻的生活情愫。老歌新唱，韵味十足，情感真挚，带给观众温暖治愈的听觉享受。接下来2026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歌声里的中国声乐作品音乐会周日的14点在大剧院小剧场上演。这一场是由黑龙江孙子兵法研究会军旅艺术团与哈尔滨美之声艺术团联合呈现，由祖国不会忘记、家是最美的地方、布谷鸟以及啊更多的这个映山红啊难忘的旋律，都是以意传情、以歌献礼，共赏这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的演出，都可以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同时在公众微信号上有一周的乐讯以及每一场的精彩内容介绍，都欢迎大家锁定关注，了解在音乐之城每一周的精彩音乐会。在一段片花过后，中文将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一起继续来聆听清晨的轻音乐。
1: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2: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我们在清晨一起来聆听那些轻轻的晨风摇响的快乐引领般的旋律。清晨的美好就如鲜花般芬芳，而你我的心也奏起欢快的乐曲。

如小溪一般清澈，如水晶一般透明，也如甘露一般香甜。早安，我的好朋友。那么今天中文为您推荐的呢，是特别适合清晨来聆听的花园圆舞曲主题，适合我们在放松心情的时候感受那一抹明快。

周一的清晨，一起欣赏的是融合了自然田园声响的轻音乐，每一首都有着动听的一种啊节奏和韵律感。三拍子的圆舞曲模式，同时呢由一个主题不断的发展，让我们感受到的就仿佛在花园的众花朵当中翩翩起舞的感受。那么听着来自大自然当中的轻音乐，我们也仿佛被大自然环抱，让自己的心灵在自然之中尽情驰骋，放下所有的问题，也清空所有的烦恼，只是单纯的享受这一时刻的放松与快乐。

0: 光和煦，万物向阳，脚踏实地奔赴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雅文，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